0: 流量此时会比较大，车辆行驶缓慢，几个路口信号灯前排队车辆都会比较多一些，大家记得小心驾驶。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到起事故，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过丹阳新桥3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货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受此影响后方车都缓行。另外关注到受台风天气影响，过江通道中的管制情况，苏东纳桥段竹航至常熟开发区禁止三超车、抛货车、危化品车和空载及装箱车辆上高速，沪苏东纳桥段南通西平桥北禁止大客、危化车、抛货车和集装箱车辆上高速，三星至张家港东禁止三超车、危化品车辆上高速，长泰大桥段泰兴南至魏村禁止两客一危上高速，泰州大桥段海林至高港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高速，扬中镇江新区东入口不限车，五峰山大桥段李点头桥江都港禁止三超、危化品车辆上高速，高桥镇江新区北入口不限车，宁阳大桥段郑州至龙潭禁止两客一危厢式货车、三超车辆上高速，栖霞山大桥横梁至栖霞禁止危化品车辆上高速，瑞阳大桥段瓜州至上党入口不限车，大神关大桥段西善桥天后村入口不限车，重启大桥段启东南至启东北入口不限车，请车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5: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6: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4: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4: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5: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4: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9: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0: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9: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1: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2: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1: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7: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3: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7: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4: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5: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5: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
15: 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
5: 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
16: 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8: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19: 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
18: 坐进爱车，打开 Radio，
19: 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光方向盘，
18: Enjoy life every day，
19: 享受生活每一天。
20: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郭伟。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21: 清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早高峰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2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呢，已于今天5点位于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境内，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那么具体的天气情况啊，来关注一下。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6级，阵风7至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8度到29度之间，明晨的最低气温25度到26度。那么今天啊，我市东吴路、孟西路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受台风天气影响，目前镇江辖区 G42 沪蓉高速、G4011阳历高速、G4221沪武高速、S35富力高速、S39江宜高速实行3级管制啊。管制内容是车辆的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公里，对驶入高速公路收费站的车辆不做限制。那么各收费站正常开放，高架其他市区主干道通行正常。也提示大家，咱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 855-98166。下面来关注新闻。昨天啊，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主持专题会商，那么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发展态势。受其影响，太湖流域及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那么其中呢，37条河流发生超保洪水，5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甬江、椒江发生编号洪水。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呢，还将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会商要求要全力以赴做好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进一步细化实化山洪灾害防御，确保工作明显与宣传内容不符，构成虚假的商业企业火灾触电中毒窒息风险也显著上升。部分企业为了节能降耗，加大夜间的生产强度，人员疲劳、夜间视野受限等等因素叠加，那么机械伤害、高处坠落事故进入了易发期。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了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高温熔融金属遇水喷爆以及危险化学品燃爆等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且加强所谓的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最近啊，网传辽宁省临海市高温天气导致28名务农人员中暑死亡的消息在网络平台传播，引发公众的关注。经当地卫健公安部门核实，临海市辖区内没有发生务农人员集中高温中暑死亡事件，网传内容无任何事实依据，纯属谣言。相关部门郑重提醒广大网民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发布传播网络信息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恪守真实、客观、准确的原则。请广大的网民自觉地抵制不实信息，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

0: 所谓的高薪就业感兴趣吗？还有零元变美心动了吗？暑期啊，正值消费旺季，也是各类网络骗局向青少年群体加速扑来的一个主要时间段。一些校园贷最近呢又换上了新马甲，悄悄地露出来了啊。这些改头换面的变种瞄准的正是暑期青少年群体旺盛的社交娱乐与自我提升的需求，危害不容小觑。今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持续的强化监管合力，中央网信办启动了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明确提出不得设置诱导网络沉迷和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所谓的骗局。此刻是早间的8:15，朋友们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早间的出行路上，我们依旧要提示大家，路况专线是85598166。85598166，在这里再次提示各位，今天我市东吴路、孟西路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受台风天气影响，目前镇江辖区 G42 沪蓉高速、G4011阳历高速、G4221沪武高速、S35富力高速、S39江宜高速实行三级管制啊，各收费站正常开放，高架其他市区主干道通行正常。接下来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3: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4: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3: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

0: 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2: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2: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 Morning Call，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继续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为了确保群众出行安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交警昨天对我市 G42 沪蓉高速、 G4011 沪高速、 S35 富力高速、 S39 江宜高速实行交通管制措施，确保高速道路交通秩序平稳有序。来听记者报道。
2: 上午，记者在镇江南收费站看到执勤交警顶着风雨在岗值守巡逻。镇江南收费站车流量不大，车辆平稳有序，缓慢通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二大队副大队长王伟华：
3: 现在目前桥面上的分数已经达到了7级，我们目前呢，在我们的镇江南、镇江西，对所有的这个上跨江大桥这个车辆啊，这个两颗EV，一个大中型客车，还有这个危化品车，实行了交通管制，禁止他们上高速行驶。然后在这个高速上面呢，我们按照这个管制要求呢，就是所有的车速啊，限制在80公里每小时，这样子呢，要求大家呢低速行驶。
2: 除此之外，各收费站正常开放，镇阳气渡、江心气渡、五峰山气渡三条过江气渡航线继续停航。
3: 上高速行驶呢，车辆呢注意防滑，这个路面的雨水积水比较多，车速呢应该限制在80公里以内，对吧？一个视线不好，然后雨刮器呢要保证雨刮器的完好，然后另外一个呢要打个我们微信报警闪光灯，做好这个我们车辆的提醒，然后在路上呢注意不要分神，要注意前方，然后呢如果一旦遇到紧急情况，或者车辆抛锚啦，或者遇到这个事故啦，要急靠边，人撤离，急报警。
2: 结合实际台风影响情况，高速交警严阵以待，会适时调整管制措施，严格控制车速，也请出行的市民留意管制措施，遵守执行，确保行车安全。
1: 面对严峻的防汛防台形势啊，市环卫中心迅速地启动了应急实战模式，全力地抵御极端风雨天气考验。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王叔的报道。
4: 台风影响来临前，市环卫中心启动前置应急响应，对辖区环卫基础设施开展全方位地毯式隐患排查，同时针对辖区易积水、易堵点位，优化完善专项布防方案，落实专人值守全程盯防工作机制，从源头杜绝安全漏洞。市环卫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石海：
5: 台风过境期间，全体环卫作业人员常态化开展路面窨井口动态清涛作业，在大溪

0: 平时不是你自己写一句啊。
1: 安庆市宿松县
2: 是不分责任的，它的三责险呢会比较多呢，肯定进行调解。第三个呢就是伤残鉴定的报告，所以我们材料
1: 一些关键的证据。那么当然，如果是案件比较复杂，赔偿金额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评估诉讼的风险，制定最佳的一个策略。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人车路节目，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FM88.8 人车路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4: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5: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用心倾听，用心沟通，用心行动，人车路用心的力量打造镇江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1: 上午的10:53，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人车路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江晨。那么在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镇江今天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是6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8到29度，明天全市依旧有雨，天气呢是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气温在25到29度。那么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来自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的傅瑞傅律师来做客节目。那么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上午10点再见。

0: 零促销效应逐步消退，电商市场回归物流需求有所回落，但行业运行基本盘依旧稳固。七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均保持20%以上的同比增速。那么分地区来看，西部、北部、东北部的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持续向好。最近在亚洲跳绳锦标赛60秒交互绳速度项目的混合组比赛当中，三名来自重庆的少年，冷浩然、欧许涛以及徐成熙以496次的成绩是刷新了世界纪录，站上了冠军的领奖台，为国争光。赛场上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三位少年起步加速，全力冲刺，每一步都踩在了同一个节拍上。网友纷纷点赞，这不是一个人的快，是三个人的齐。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3: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3: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2: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4: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5: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6: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5: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6: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5: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6: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7: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8: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9: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8: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9: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8: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1: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天还没亮就。

0: 准时睁眼，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早醒的困扰让很多人一整天都精神萎靡，而且这种情况在夏天可能更常见。那为什么夏天更容易早醒？经常早醒和疾病有关系吗？如何才能缓解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要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白玲副主任医师。白主任您好。
2: 你好。
0: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有关于儿童五健促进行动。
3: 近日，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正式发布，明确要求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问题的防治工作，系统推进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领域的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是未来的希望，他们的身心健康影响着社会的长远发展。当前不少孩子在成长中面临着超重、视力下降、情绪困扰、脊柱发育及牙齿健康问题等挑战，急需社会各界协同努力，共同搭建起科学全面的健康支持体系。
0: 近年来啊，我国儿童青少年这个超重肥胖率在持续的攀升哈，已经成为威胁下一代健康的隐形杀手了。那么这个五健促进行动呢，也是将健体作为核心内容之一，而科学的体重管理啊，正是健体的重中之重。这个肥胖不仅仅是长胖了那么简单，它对于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影响深远，甚至会波及孩子成年之后的生活质量。今天好好的聊一聊哈，如何来科学管理孩子的体重。那首先呢，我们想先聊一聊有关于孩子的这个超重肥胖的这个问题哈。那到底啊，怎么样才算是肥胖呢？因为其实哈，这个家里有宝宝都会知道，这孩子的这个脂肪本来就要比成年人要发达一些啊。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孩子这个婴儿肥啊，非常的可爱啊，摸上去这个 Q 弹 Q 弹的。那么到底啊，什么样的情况才是属于肥胖啊？需要家长引起一个重视，并且及时的干预呢？白主任，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多孩子的话呢，就是会有点婴儿肥啊，看上去好像挺胖嘟嘟的，但是呢，按照我们的标准呢，他其实未必是胖啊，按照孩子的标准，他可能也就刚刚好，所以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这个孩子有的时候这个孩子长得也就是我们讲比较一般般，但是家长会觉得，我们家挺胖的，是因为小孩子他的这个脂肪细胞啊，他的这个本来就比成人他是要看上去要更明显一点，就是会看上去就觉得这个好像体脂率还可以，但是呢其实我们对于超重跟肥胖是有它的标准的，不那么不同。

0: 了一些什么梦中情孙这样
1: 的
0: 视频、
1: 奶奶
0: 的
1: 梦中情孙，白白胖胖的，
0: 特别胖的，对、那么那种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呢，他确实是有点超重或者肥胖的。那么在老一辈的人的眼睛里面，他会觉得哎呀这样挺好的、
1: 啊、
0: 那么按照我们的标准呢，有的时候他确实是超重和肥胖了、但是他跟我们成人一定是不一样的，就是小孩子看到那种、胖嘟嘟的那种、跟我们成人看到的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的标准是会有一些差别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呢它会有一个中国学龄儿童啊还有青少年的一个超重肥胖的 BMI 的一个分类指标、那么不同的年龄段它的这个分类的一个标准它是不太一样的，按照这个标准一分，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 BMI 的指数如果超过了这个临界点，那么超过了超重点的这个临界点，那它就是超重；超过了肥胖点的这个临界点，那就是肥胖。哎，这个临界点不同的年龄段它也是不太一样的。如果说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它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对照表啊。
1: 是的，是有一个叫做就是全称叫《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的一个 BMI 的分类标准，是吧？把这个身高体重哈、带入到这个公式算一下啊，就知道。哎，到底是一个正常的体重，还是说啊已经处于这个超重了，甚至于是到达一个肥胖的程度了啊？但是呢，就是咱们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叫小时候胖其实不算胖啊。那这个肥胖到底对于儿童的健康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0: 其实我们门诊上看到的孩子比较多啊。为什么会说小时候胖不算胖呢？因为真的就是孩子如果是在一岁之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看一个孩子哪怕他体重是稍微有点超重的，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超过标准的啊，体重他跟身高这个对比是超过那么一点点标准的，但这个孩子一旦他到了8个月9个月，他开始自己会爬了，到10个多月之后11个月啊，自己会站了，12个月自己会走了、
1: 运动量跟上
0: 了，对，他的大运动一旦上来了之后，哎，他的体重立刻，家长也会说啊，好像就觉得好像长得没有之前那么快了，不像小的时候吹气球啊、特别是满月的时候啊，一天一两长得可快了，对吧？
1: 对。
0: 那么到后期的时候，他说哎，自己也感觉到长得慢下来了。其实小孩子他是什么呢？他就到这个年龄段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他的大运动上来之后，他的体重增长就没有那么快，就哪怕小的时候你感觉稍微有点超重的孩子，哎，过了1周岁之后，慢慢的哎，他的体型慢慢也就匀称了。但是还有一部分孩子就是真的你超重肥胖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特别是你开始直立行走啊，这个之后大运动也跟上来之后，如果他的体重还一直都在一个肥胖的一个状态下、没有控制下去的话，有的孩子他到成年期他还是会胖的。
1: 但是有时候在临床上包括有看到很多的这个明星哈、就是以前小的时候也是小胖墩儿、然后到了这个青春期生长发育之后啊，这人就跟抽条了一样、
0: 哎，是会
1: 就长高了他就不胖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很多时候家长会觉得说没事儿，等到孩子生长发育的时候啊他自然就不胖了，甚至有家长会觉得说啊，孩子小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学业压力比较大嘛，说现在孩子小、不能让他减肥、上学很辛苦、啊，以后会瘦下来的啊，可能对于孩子小的时候的这种肥胖对于健康的这个隐患啊了解的不是特别的足。
0: 对，这里面有两个很关键的节点，一个就是5周岁，一个就是青春期。那么大量的一个研究表明，如果说这个孩子在5周岁左右的时候，如果他还是一个肥胖的体型，那么他带到成年期的这种可能性是大于50%的，就是把这种肥胖体型、还有一个就是青春期。那么青春期我们讲它是一个整个身体啊各方面重塑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哦，我们看到很多孩子比如说之前肥胖的，然后青春期的时候因为他长得快，如果运动量很大，然后吃的东西如果说这个吃的这个饮食结构也特别合理的话，他真的是有可能啪的一下子就窜个子砰上去了，
1: 对对，
0: 然后体型，对，然后体型就下来了，会有的。但是我们也见过在青春期的时候他的饮食结构不合理，然后这个时候他不是有疯狂的吃吗？因为他要长个疯狂的吃、如果饮食结构不合理，
1: 对对，
0: 然后体型他能从瘦变胖的也有这样子的、所以说一个是5周岁，一个是青春期，如果这个两个时间段就是说还是一个比较肥胖的一个体型的话，那么他带到成年期的概率是超过50%的。
1: 那么如果说一直都是这种肥胖的状态，是吧，包括您刚刚讲到的这两个关键的节点，家长没有能够控制好孩子的体重，那么长此以往带来的这个危害有哪些呢？
0: 我们讲肥胖会带来一些今天上午就有一个孩子，这孩子呢是大概12岁左右，然后呢他拍了一个男孩，然后他拍了一个骨龄片，这个骨龄片已经到

0: 他是12岁，对，然后他的古灵片已经到14、15岁的样子，然后
1: 早熟吗？这个算
0: 对，嗯，但是关键是他的身高也其实也还可以，
1: 嗯，
0: 他有将近1米7了，就是他以后就是对他
1: 不会矮了，
0: 哎，对，就是，但是至少他能达到一个成年人
1: 正常
0: 的身高，
1: 对，
0: 他能1米7出点头，问题是不是太大的？对，但是关键是一个就是因为他来的比较晚嘛，如果他来的早一点，那身高还能再拔一拔，
1: 嗯。
0: 第二个，他的骨龄之所以跑这么快，就是因为他的体重比较大。那么肥胖的孩子本身他骨龄容易跑得快，就会影响长个儿，这是一方面。
1: 嗯，
0: 另外这个孩子，他爸爸之所以把他带来，其实他也知道自己这个孩子呢身高呢，因为他对身高的要求也不像有的父母要求自己孩子能够1米75、1米8，
1: 嗯，
0: 他觉得因为他自己个子也不高，他觉得我这个身高达到成年人一个正常的身高就可以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孩子是身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嗯，
0: 但他担心的是这个孩子其他的方面，
1: 对，
0: 因为他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孩子就是有点忒胖了，然后果然今天上午采血查下来血脂是高的，
1: 哦，12岁的孩子，
0: 啊，对，血脂高的，然后就是那个脂肪肝，
1: 哎呦，
0: 嗯，对，然后我说你这个肯定要控制体重，因为你再不控制体重，这个血脂一直这样高下去，以后并发冠心病的风
1: 险，三高了，这就
0: 对，
1: 小小年纪
0: 也是会很高的，对呀，啊，是啊，他让他比较安慰的是，他是血糖目前还可以，
1: 嗯，
0: 我只能说是目前，
1: 目前，
0: 啊，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讲就是说，小孩子肥胖他。一个他带到成年期，那么成年期所有肥胖的问题他都会出现，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已经达到一个中到重度的一个肥胖的话，那么这个孩子的话他就并发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代谢综合症以及性早熟的概率都是远远的成好几倍的翻倍的增长，
1: 嗯嗯，所以带来的这个问题真的是不容小觑。除了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会受影响之外，我们刚刚也讲到了一个五件里面的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一个心理健康。其实现在很多家长会有这种外貌的焦虑啊，除了这个长得要好看之外，其实身材的这个外形的管理也非常重要。如果是一直都是小胖墩的话，其实可能社交起来并不太友好啊。
0: 嗯，对的，是的，是这样子的。其实而且我们呢就会觉得这个孩子啊，如果说他在我们讲5岁之前1岁之后他的大运动发育起来之后，如果他的体型能够保持一个匀称的话，
1: 嗯，
0: 我们讲身体是会有记忆功能的，
1: 哦，
0: 那么，对，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就算某段时间他的体重上去了，如果他快速的下来，他能稳定在原来一个匀称的基础上，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长期比较肥胖的一个体型，那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啊？如果是长期肥胖，即便有段时间你可能减下来了，它也会很容易反弹。
1: 嗯，而反弹的话会比之前更重。
0: 对对对，它是很容易反弹，因为身体它是会有肌肉功能的，所以我们讲，如果能够一直维持在一个匀称的体型，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来讲，那么或者说你想保持住这样一个体重来讲，它都是有帮助的。
1: 是的，相对而言也会更加的简单一些，
0: 对
1: 吧？
0: 对
1: 啊，那么会导致孩子啊在这个儿童时期出现肥胖的情况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白玲副主任医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哈，就是到底啊在孩子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因素会导致孩子出现肥胖的问题呢？
0: 嗯，这个呢，我们讲遗传因素是占一部分的，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后天的一些环境因素啊，肠道的这个菌群的问题啊，这个都产生影响。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大量的研究都发现呢，它遗传因素基本上是占到40%到70%，
1: 这么大的，
0: 对对对。如果说父母双方如果说都是有超重或者肥胖的话啊，那么这个孩子他肥胖的风险就是正常体重孩子的4倍。如果说仅仅是父亲是超重或者肥胖的话呢，那么儿童肥胖的风险是正常体重儿童的3.1倍左右。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仅仅是母亲是超重肥胖的话呢，那么儿童肥胖的风险是在正常体重儿的2.7倍左右。哦，我们看到这个遗传因素还是蛮重要的。
1: 嗯，对，所以如果说父母是肥胖的话，特别是父母双方都肥胖的话，
0: 对对，
1: 那可能对于孩子这个体重管理，
0: 对，
1: 你觉得从什么时候就得开始进行管理了？
0: 这种孩子的话，我觉得
1: 出生
0: 以后就可以，对，
1: 哦，
0: 因为他一定是一个就是容易发胖的这样子的一个体型。就像有的人你同样吃同样的东西，有的家长
1: 就是不胖啊，
0: 对对，但是有的孩子他就很容易胖。我们讲就是他有这种
1: 基因，易感
0: 基因，对对对，
1: 易胖
0: 基因，对，是的是的，它
1: 是
0: 这种易胖的一种体质，
1: 对
0: 对,
1: 对。
0: 当然还有一些是后天的，
1: 嗯，
0: 其实我们门诊上看到很多小胖墩儿，他比如说父母把他带过来，经常就是一家三口都胖，
1: 嗯，
0: 当然这一部分是因为遗传基因，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习惯是高度来的，
1: 啊，都是

0: 是一样的，
1: 对，都一样。那么比如说像这个你吃的这个饮食啊，他比如说喜欢吃一些高糖分的食品啊，脂肪功能比较高呀，或者说家里人活动都比较少，都喜欢躺在那边看电视，晚上都有吃夜宵的习惯，对吧？那么早餐的质量又不好，或者说哎都喜欢喝一些含糖的饮料，或者说经常的外出就餐，那么这些因素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操作起来也比较麻烦，因为就是说比如说家里人父母两个人他都有这种吃夜宵的习惯，我们说他知道孩子要控制体重，不想孩子跟他们一样胖，但是那一家三口那父母都吃夜宵让孩子干什么、
0: 哦、现在很多家长会把孩子哄睡着之后然后两个人偷偷的煮夜宵，
1: 那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容易睡了。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干预最好是
0: 全
1: 家
0: 一起
1: 一块儿干预，对，否则他就
0: 很难
1: 这个效果就很难达成。另外还有就是一些现在的一些研究也表明一些肠道的菌群它也会影响小孩子的这种肥胖，因为它这个菌群的一些失调之后啊，它就会与这种肥胖啊胰岛素抵抗啊它是一些相关的。
0: 那如果说哈不进行这种科学的干预啊，那孩子比如小的时候长得比较胖白白胖胖的，那么长大之后他能自然而然的回到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体重的状态吗？
1: 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青春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如果他在青春期的时候还维持一个比较胖的一个体型，那么在未来的话我们只能说他50%以上他大概率可能还是会维持这样一个体型，对、除非说生活中有一些重大的变故
0: 或者说孩子长大之后他觉得要美要漂亮要健身了，他刻意的去减肥，
1: 对、这个、
0: 他有这种意识主动的要去减肥，
1: 对对对，这个有可能。但是像这种孩子他即便是肥胖他健身他瘦下来之后他也很容易再反弹上去、因为他本身我刚才讲了我们身体是有记忆功能的，他会很容易就达到原来的那样子的一个情况，就很容易就又上去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如果说他一直是一个比较匀称的一个体型，那么极端某段时间他突然的体重有个增长，但他一旦下来了之后他还会很容易保持在原来的那个状态里面。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啊就是家长还是要进行一个及早的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6: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5: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6: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5: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7: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8: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9: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天还没亮就准时睁眼，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早醒的困扰让很多人一整天都精神萎靡，而且这种情况在夏天可能更常见。那为什么夏天更容易早醒？经常早醒和疾病有关系吗？如何才能缓解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

0: 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和各位家长共同关注孩子的体重问题啊。那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问题是日益突出。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啊，就显示说，6岁以下儿童的肥胖率是3.6%，6到17岁就达到了7.9%。孩子出现超重肥胖的问题啊，家长千万不能说放任不管，但是呢也没有必要说过度焦虑哈。其实通过一个科学的运动啊，营养的配合啊，还是可以安全的来帮助孩子控制体重，保证一个正常的发育。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白玲副主任医师哈。白主任您好。
1: 你好。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哈，家长究竟该如何啊来帮助孩子科学的来防控啊这个会出现超重的问题呀，肥胖的问题呀，咱们最早从什么时候就得开始来干预了呢？
1: 其实我刚才讲了，就是像有些孩子哦，像那这种父母他都是有超重或者肥胖，或者有一方有的，那么这种孩子的话呢，他本身就是一个易胖的体质。
0: 嗯，
1: 那么这种孩子我们讲刚出生以后，其实我们最早就已经开始可以去稍微关注一些，就随时一个鸡蛋500毫升奶一两肉那也不够啊，对吧？
0: 嗯，
1: 我们还吃点米饭啊的话呢，我们就适当的，比如说有的粗粮肯定要比细粮要好一点，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然后体积大的能量小的肯定要比体积小的能量大的要好一点，这样综合的要来看，这就是饮食方面的一个控制。
0: 嗯，像一些什么小零食啊什么的，在体重管理期就坚决不能碰了。
1: 对，是的，是的。今天上午还有一个孩子，那个孩子他当时家长跑过来说，我说你是因为什么要过来看的？因为他8岁多了，然后他说是因为他食欲不是太好，然后让他去量了个身高体重，嗯，然后这个身高体重我一看，身高也比平均值要高，体重也比平均值要大，
0: 挺好的。
1: 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他食欲不好。对，我想那你是怎么长得这么高这么壮的？
0: 对呀，啊。
1: 然后我就让他把昨天从早到晚进嘴的东西说了一遍，
0: 嗯，
1: 说完之后，然后我说那一天没有代表性，我再听一下前天的，对吧？
0: 嗯，
1: 其实我已经听出问题了，然后结果差不多，这孩子基本上是早上除了喝一个奶之后，基本上就吃零食，
0: 嗯，
1: 就吃零食。
0: 现在又是暑假在家，
1: 对，就是除了奶以外，哎，他就说他所谓的食欲不好是什么呢？是
0: 正餐不行，
1: 对对对，我
0: 零食
1: 饭桌上的东西我食欲不是太好，
0: 嗯，
1: 然后我零食吃的特别多，就饭桌上，因为他零食吃的多嘛，我们说这个零食里面那些
0: 就很有饱腹感的
1: 佐料，
0: 对，
1: 听见那些佐料就是特别的
0: 香
1: 啊，香特别的鲜，
0: 嗯，
1: 那么吃完了之后那个大米饭什么东西真的是
0: 很寡淡，
1: 不想吃，对，然后是硬着逼着他你不能不吃主食，好，那他就米饭吃一下，面条吃一下，
0: 嗯，
1: 但吃的都是碳水啊，
0: 嗯，
1: 吃的都是碳水，对，这个东西就硬逼着他吃下去，然后菜实在是不想吃了，
0: 嗯，
1: 然后你做了一个体成分的分析下来，真的是他的蛋白质的身体
0: 是不够的，
1: 是不够的，
0: 哦，
1: 然后身体里面你查下来这个孩子他的铁啊锌啊钙啊都不行，
0: 哦，
1: 因为他的这个菜摄入的荤菜素菜摄入的都太少了，他的整个一个你看着挺高挺壮的，我说你家这个胖都是虚胖，
0: 虚胖
1: 都是碳水堆出来的，
0: 哦，
1: 我说其实很好的办法就是这个零食都不要进家门，因为有的家长也会说，
0: 嗯，
1: 哎呀他自己会去拿，他自己会去购这个那个什么呢，你就别进家门，你就别买呀，
0: 家里人嘴巴也很馋，家里囤了很多，
1: 你就别买不就行了吗，
0: 嗯，
1: 你买了之后他吃了这些东西之后他主食他自然就不想吃了，然后你又逼着他说你不吃主食不行，对不对，
0: 嗯，
1: 你不吃正餐不行，好，那你
0: 可不就厌食吗，
1: 对，就吃点碳水，
0: 嗯，
1: 然后这个孩子他蛋白质各方面的摄入他都是不够的，
0: 对，
1: 你看着都是胖，他是虚胖，但是你一查下来啥也不行，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真的是要控制好零食，
0: 管住嘴，
1: 对对对，
0: 得从家长开始，有一些东西就不要让他进家门，
1: 对，然后他还特别带过来了那两包零食，
0: 嗯，
1: 说啊，今天昨天早上就吃的除了奶就吃了这个，我看这都啥呀，
0: 嗯，
1: 然后前天早上呢，哦，还是这个
0: 饮食非常的不均衡，
1: 对对对，
0: 那除了这个吃之外啊，就是动也是很有讲究的，
1: 对对对，然后动的话呢，我们呢就是说有的家长他会存在一个误区，觉得我一个强度很大的一个运动，
0: 嗯，
1: 但时间他因为强度大有的时候我们时间并不会很长，
0: 一会儿就累了，
1: 对对对，但是这种它的效果的话往往不如强度稍微小一点但是我们持续时间长一点，
0: 嗯，
1: 它的减

0: 运动效果有的时候往往能更好，所以我们要保证一个运动的时长和强度啊，最好的话呢就是每天能够坚持一小时以上的一个有氧运动啊。那么比如说像这个快走啊，或者说骑车，夏天的话可以游泳，或者说有的孩子他会家长啊，他会给孩子报一些兴趣班，一些球类运动啊，对，打篮球啊，羽毛球啊，都非常的好啊，
1: 而且还能长个儿，
0: 对，还能像对篮球啊，羽毛球啊，它能长个儿，而且羽毛球它这个可以把这个脖子这个颈椎这边往上。对，
1: 拉伸，
0: 对对对，它也可以有效的预防颈椎病啊。每周的话呢，至少是三天以上的一个强化肌肉的一个力量，还有这种骨健康的一种高强度的一种这种抗阻的运动，比如说像跳绳啊、跳远呀，这种攀爬的或者器械的弹力带的运动都可以啊。所以我们讲就是说每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满街都是成双成对的身影，浪漫氛围普遍街巷，唯有自己孤身游走，看着旁人甜蜜互动，难免心生怅然。旧日温存不断涌上心头，曾经共度的美好节日如今只剩回忆相伴，独自守着安静角落消化寂寞，不愿勉强凑合一段将就的缘分，宁可安静等候契合的真心，纵有一时孤单也不愿委屈自己，慢慢释怀过往遗憾，静待属于自己的温柔相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热烈的情愫汹涌而来，滚烫又莽撞，毫无预兆席卷全部心神。明知这份悸动藏着未知坎坷，却依旧甘愿奔赴，任凭炽热心意冲破所有理智束缚。爱的坦荡又决绝，不惧旁人眼光与前路阻碍，就算这段情缘满是波折煎熬，也不愿收敛分毫热忱，待到激情褪去才恍然察觉满身。

也填不满精神上的隔阂，渐渐懂得物理远近从来无关真心，走不进彼此内心，就算朝夕碰面，也如同隔着千里山河般孤单难熬。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六级，阵风七至八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到29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气温25到29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路段，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吉尔52长胎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需通行谨慎驾驶。另外，受台风天气影响，苏纳桥段竹航至潮汕开发区禁止三超车、抛货车、危险品车辆通行，沪苏纳桥南通西平超北禁止危化品三超车辆通行，泰州大桥海林至高岗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宁阳大桥郑州至龙潭禁止两颗EV三超车辆通行，栖霞山大桥横梁至栖霞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请车友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日见，再见。
2: 下面来关注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环比回落0.2点。电商物流迎来季节性调整，平台集中促销效应逐步消退，电商市场也回归常态化运行，电商物流需求有所回落，但是行业运行基本盘。

0: 板依旧是比较稳定。七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均保持20%以上的同比增速。分地区看，西部、东北部电商物流农村的业务量指数持续向好。再来关注到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最近呢，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目前除了流感病毒之外，儿童疱疹性咽颊炎是处于夏季的高发期。各大医院儿科门诊当中啊，该类疾病患儿明显增多，常见高发于3到7岁儿童，症状一般为发烧38到40度，甚至41度左右，咽痛拒食，部分还有呕吐的情况。专家介绍，该病呢属于肠道病毒感染，与手足口病同源，由科萨奇病毒引起，主要传播途径为飞沫、唾液、口腔接触等，海洋球、摇摇车、公共游乐设施若消毒不到位，特别容易交叉感染。潜伏期同样具有传染性，但是一般不会出现脑炎等严重的并发症。高烧合理使用退烧药，搭配喷剂缓解口腔不适，少量多次补水，预防脱水。另外啊，成人感染疱疹性咽颊炎无明显症状，建议接触孩子前咱们要勤洗手，避免传染给孩子。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 FM88.8。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3: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3: 问 AI 啊，他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2: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3: 哎，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4: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5: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6: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绝密阅读心，书香润人心，即将和大家听到边城带来的朗诵作品《美丽的赛里木湖》。
1: 我来了，赛里木湖，我的女神。坦诚地说，我是足足积攒了半生，怀揣一份不容掠夺的前程，千里迢迢奔赴一次跨越山海的朝拜，穿越时空圆一场梦回千年的约会。不为亘古凄美的传说，只为大西洋最后的一滴眼泪，只为心中那位不染尘埃的女神，在梦与现实的交界处，深情而热烈的拥抱。关于赛里木湖的一切文案，都抵不过目睹你的第一眼，在海拔2000多米的雪山怀抱里静静地躺着，天蓝得无限。

蓝得深邃与纯净。风带着花香，站在你面前，连呼吸都变得如此纯粹。你端庄的仪态与裙摆，恰似雪山和草原的美丽。你神秘的眸子，酿成万顷斑斓，藏着冰川的凉。掬一捧湖水，那份属于你的纯洁便会顺着指尖缓缓流淌心底，而那些原本冷峻的群山已然化作最温情的守望。那一刻，世间没有了物欲横流的狰狞，世俗的喧嚣与浮躁荡然无存，只有夏风拂过的涟漪，水鸟掠过水面的低声软语。那一刻，心境有了久违的宁静，心灵有了可以停泊的港湾，所有的

0: 经络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也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分享一些充满了诗意的佳作。首先和你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 8.8 分的作品《九诗心》。其实呢，大名鼎鼎的诗人并不是教科书里高高在上的圣贤，他们其实呢，也只是一群在乱世洪流当中不断地承受失去，持续和命运对峙的普通人。这样的一本书呢，还原了历史上九位诗人的人生至暗时刻，以诗文照心，读懂他们的人生际遇。于是诗呢，它不再只是文字，更加是暗夜里所发出的一束光，成为千百年来一个个途经的灵魂，彼此连接，共同的救赎与出口。如果你想在喧嚣当中找到一处心灵的栖息地，那么这本书呢，可能会告诉你，诗心即人心，读懂了诗，也就读懂了自己。再来和你分享这样的一部作品，豆瓣评分是 8.6 分，叫《王维十五日谈》。提到王维呢，很多人啊最先记起的就是诗佛的标签，以为呢他生来淡泊宁静，而这本书却告诉我们，王维的平静是历经了伤痕之后艰难寻得的自愈。少年得志的他呢，中年遭遇了安史之乱的劫难，半生呢都在出世和归隐之间反复的摇摆。那么读完这本书，大概你才明白，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并非与生俱来的通透，而是历经了重创之后后天习得的自我安放。如果说你此刻呢内心真的很嘈杂，那不妨呢走进王维笔下的山水世界，不强迫自己看破一切，学着呢在这个喧嚣当中啊留出一片可以自在喘息的清静天地。经典的力量，继续和大家在电波当中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分享充满诗意的佳作。这部作品呢叫《人间词话七讲》，作者呢是叶嘉莹，豆瓣评分是九分。如果说诗是心灵的独白，那么词就是灵魂的吟唱。叶嘉莹呢用七堂课为我们打开了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大门，他讲境界，讲格与不格，讲那些藏在词里的人生况味。当然书中呢也会教会我们如何去读懂一首词，学会捕捉文字深处那种幽微动人的情绪。而当你掌握这份赏词之心，再读宋词所看到的风景的时候，将会和从前截然不同。

八分。近3000年前啊，在华夏古老的土地上，3355的人们呢，用着上古的音调，静静地吟唱着男女情爱、人生的烦忧。而这些歌谣呢，后来被收录成一部经典，叫《诗经》。可是呢，《诗经》离我们当下呢，又有一些遥远，总是让人觉得好像隔着一层纱。而这样的一本书呢，它似乎像是文字的侦探一样，从300诗篇里精选了81首，穿越数千年时光，复原诗歌诞生的那一瞬间现场。在他看来呢，古时的诗文从来不是凭空想象的，那每一首诗的背后啊，都发生着一件真切的事。这些最为质朴的滚烫的歌谣，想必一定能够抚平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片荒芜。经典的力量，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诗里特别有禅》，豆瓣评分是8.4分。诗与禅呢，本是两个世界，作者呢却把两者啊融合得特别的美，让我们发现诗与哲理是相通的，诗里自有禅趣，而禅里自带诗意。书中呢解析这个东篱、月下、泛舟等无数经典意象，那告诉我们说啊，诗重在感受，禅呢重在领悟。诗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即将和大家听到的是李静飞带来的《等一朵花开》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南渠新城幼儿园的李静飞。今天我很高兴能与大家分享一本我最近读过的书《等一朵花开》。这本书给了我很多启发和思考，我希望通过分享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新的见解和感悟。已经忘了是什么时候想要了解这本书的作者，也许是因为等一朵花开需要很多的耐心与微笑，于是我微笑了。所以遇见此书，我知道有时候有些遇见是必然的，就像总有一些人在茫茫人海只需一眼就难忘。作者小宁老师的治愈能力总是那么的温柔，愿你走过的所有弯路最后都能成为美丽的彩虹。看到诸如此类的话语都可以不自觉地笑出声来，道理吗？也许

0: 实没有一些大部分的名著来的深刻，但是却足以帮助我们找回失去的自己。我们渴望幸福，并且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幸福，而一个人是否幸福快乐，源于自己的世界观。当我们主动改变自己的错误世界观后，我们的人生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很多时候，起跑线是无所谓的，咬紧牙关，坚持跑下去才更重要。对于起跑线的真相，小宁画画用一幅漫画一针见血地说了出来，说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其实不过是别让自己的面子输在起跑线上。月光酿成了诗，醉了一千年，知否知否。宋词竟是以上秋，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诗和词这两个章节。小宁用国画为古诗词配文，表达了他对古诗词的理解，并用丹青妙笔展现了出来。每个歇脚的小镇都是心之所安，世界那么大。等一朵花开需要很多耐心和微笑，这是对目前迷茫的自己做最大的宽慰，也是对未来有无限可能的自己最大的期许吧。看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让我们暂时从光影疏离、车水马龙的世界中抽离出来，置身于阔别已久的烟火人间，赏一方桃花，煎一盏清酒，品一段人生，不必羡慕别人，只为自己，只忠于自己。曾经停摆的生活中又恢复了原样，这像极了等一朵花开的过程。
1: 好，再一次谢谢李金飞老师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一朵花。

0: 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偏东风六级，阵风是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小到中雨，气温是25到29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5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小到中雨，气温是25到29度左右。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环形主要集中在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附近，G3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北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苏通大桥服务区之间，董邦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环形路段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要求，最近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公安部网干局今天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灰黑产业链。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存储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身权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是为111.2点，环比回落0.2点。电商物流迎来季节性调整，平台集中促销效应逐步消退，电商市场回归常态化运行。电商物流需求有所回落，但行业运行基本盘依旧稳固。7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均保持20%以上的同比增速。分地区来看，西部、东北部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持续向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今年8月需关注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寨卡病病毒等蚊媒传染病、埃博拉病毒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猴痘、食物中毒、高温中暑以及洪涝灾害可能衍生的公共卫生风险，提醒大家避免蚊虫叮咬，尽量避免前往存在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流行风险的国家和地区，提高主动就医意识。另外，8月份我国仍处于主汛期，容易发生洪涝灾害，为减少洪涝灾害期间疾病的发生，中国疾控中心温馨提示，洪涝灾区人员需要注意饮食饮水安全、环境和个人卫生，做好病媒生物控制。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

0: 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转。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3: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行，
4: 哎，快乐不停。
3: 你说那个口号就说口号，你中间加个哎。
4: 我是看着了一个路况，
3: 我就觉得显得这档节目非常的老派，
4: 是吗？
3: 就这个主持人听起来啊，很显老。
4: 因为我突然看到了有一个路段，刚才有一个车闯了红灯，
3: 那就这叫路况嘛，这叫违法行为。
4: 我看到了一个电动车，他闯了红灯，我想拦他一下，所以我出来了。
3: 好，那。您这真是舍命啊，哎，为路况啊。
4: 真的，我告诉你，在路上啊，一般我看到这种我都会说一句，我都会拦一下啊。
3: 确实这种行为很不好。
4: 是的，
3: 虽然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啊，就是抓拍的这种这个非常完备的这种措施，对吧？虽然有的路口也是会有这种抓拍的，
4: 有路口有
3: 监控的，
4: 对，
3: 但是呢不是每个路口都有。

0: 全凭大家的自觉，而且你要知道提前启动真的非常危险，
1: 没错呀。
0: 今天呢我调开了一些雨雪天气的线路，让我们来简单的给大家看一看。你看其实像在月河街这条路上，你会发现车开过去还是能溅起水花的，
1: 对
0: 对吧。然后五凤口高架顶部的全景云台呢，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个目前通行秩序良好。
1: 哎，我看到一个
0: 九华山路龙脉路路口南北方向车还不少嘞，
1: 没错。
0: 然后丁宝高架江山路主线出入口这个地方秩序井然啊，双方车辆，但是你看往这个主线下桥口啊车很多，
1: 对
0: 对吧。回来的车倒是不
1: 多，还是可以的。
0: 那目前呢也没有到这个晚高峰的最高峰时间，所以呢对，所以呢目前的这个通行秩序啊各方面都不错啊，大家耐心的通行，保持好车速和车距。
1: 对了，
0: 那么我们是讲一讲今天的话题。
1: 哎，我们说说吧，今天我们聊个天儿啊，看看你的手机呀、是不是在偷听你。我们说呢，你经历过最离谱的刚聊完就能刷到的瞬间是什么
0: 啊？然后呢

0: 握气象报天气。
1: 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线境内，就是北纬30.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每秒18米，中心最低气压是为995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偏东风6级，阵风是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小到中雨，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1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2: 好，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3: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2: 皇上破解模块，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来到广寒宫。
5: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6: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7: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8: This is how we do it。
7: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就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9: Hola
0: FM 88.8，浙江交通全程导航。

0: 继续回到一路畅行吧，朋友们，我是
1: 老邵、我们快乐不停。这有的地段是水浪、确实是
2: 成就健康人生。领跑 B01B10 双 D 登场，轿车 SUV 双重选择。 B01 9.58至11.98万， B10 9.98至12.58万，即日起至9月30日，购车即享至高万元权益，8万2年零薪，4项终身免费质保。电话18851025177，丁卯五将路16号领跑中心店。

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关注到环线路段，就要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枢纽附近，以及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北影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环线路段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受台风天气影响，苏东大桥段竹杭至常熟开发区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

0: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4: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3: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4: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6: 给我拿个纸巾。
7: 好。
6: 还多拿点，多拿点。
7: 行。
8: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6: 多拿点，多拿点。
9: 再来一张。
10: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6: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1: 就到喽！
8: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1: 我是朱明君。
2: 我是周母亲。
0: 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4: 不在乎暑气蒸人，
5: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4: 不在意骄阳似火，
5: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4: 不理会疾风骤雨，
6: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4: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5: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7: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再见，再见。哎，这个音乐跟他也很合适啊，
1: 是吧？
0: 没有什么违和感呀、
1: 啊。哦，那以后我们伴着那个音乐唱这个。
0: 啊，那放过大家吧。啊，都到这个点了，
1: 都到这个点了，那不大伙才啊，让我们不要放过他们吗？
0: 这个。那就留小少继续在这做节目吧、
1: 啊、那也不至于啊，咱们还有几个话题都没说完呢啊。
0: 就是针对今天的互动啊，我们来聊聊你的手机到底有没有被监听过。
1: 哎，你经历过最离谱的刚聊完就刷到的瞬间是什么？
0: 来看阿良同学。
1: 哦，阿良
0: 原来是这样。
1: 嘿，
0: 回答了我很久以来的疑惑。
1: 这我不是说过了吗？
0: 啊，你说过了、哦、那 Miss X 你说了吗？
1: Miss X，
0: 我就照着镜子、突然觉得发色跟我的妆容不搭。
1: 哎呦，
0: 我心里想我该染个头发了
1: 啊！
0: 拿起手机我就收到了染发剂的广告、这个怎么解释呢？
1: 我以为说拿起手机就收到了假发的推送。
0: 代价也太大了，现在一顶好假发可贵了。
1: 哎呀，可真是啊，
0: 这就证明啊，你平时没少在染发剂上停留。
1: 对了，是你看过了。
0: 嗯，那就巧了，那个时候就给你推了染发剂。
1: 哎，
0: 我巧不成书啊。
1: 嗯，你看这个客室坐在后排说了啊，乏不胜乏呀，和朋友同事聊几句，就在多个 APP 出现广告链接，不仅限于购物平台呀，
0: 还有 XY。 你念过了吗？
1: 没有。
0: 事实就是聊什么推什么、
1: 哦、
0: 想什么推什么。
1: 哦，但是啊，你要说聊什么推什么，这个真有可能是您自己这个搜过。你说想什么推什么，这都不用想啊，这肯定是你自己搜过呀。
0: 对，而且这个消费者的画像我是深信不疑。
1: 哎，我深信。
0: 我以前并没有这么深刻的认知
1: 啊，
0: 但自从啊这准备做妈了之后啊，我就觉得我怎么那么精准呢？
1: 对，
0: 怀孕早期的时候，
1: 嗯，
0: 他给我推。早期可能会流产、
1: 哎、
0: 我看到我心惊胆战、
1: 哎呦
0: 啊、然后等到孕中期呢、
1: 啊、
0: 他要给我推
1: 什么、
0: 啊、孕中期胎儿可能会发生意外。
1: 哎呦我天哪、
0: 啊、到了孕晚期他就精准的开始给我推、
1: 嗯、
0: 你知道的，孕晚期无非那些是早产啦、
1: 哎、
0: 这啦那啦、
1: 嗯、
0: 胎动不正常啦，哇，就每一步都精准的踩在我的那个时间段上，
1: 推的都是
0: 你看我现在还是能拿到这些吗？还能够收到这些吗？
1: 哎、根本收不到了，
0: 收不到一点了。
1: 嗯、哎，
0: 现在都是入园需要准备什么？
1: 嗯，
0: 对吧？他就知道啊，这个掐指一算，
1: 哎，
0: 你的孩子该入园了。
1: 对，给皇上推的都是一个好老公回来了，到底要准备什么？
0: 还真没有
1: 啊，
0: 给他推的都是鱼缸。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10点是位于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境内，就是北纬30.9度，东经115.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每秒18米。中心最低气压是为995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偏东风6级，阵风是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小到中雨，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1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9: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9: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

0: 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3: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4: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3: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4: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3: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5: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6: This is how we do it。
7: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5: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8: Hola。
9: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1: 流行纪念册。
12: 泛黄的磁带，
1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有些歌曲伴随一代人长大，跨越岁月再聆听，旋律一响，记忆瞬间就有了画面。今天我们一同翻开歌单，聆听这些沉淀下来的经典歌声。首先带来的是来自于朱晓玲的《梦江南》。八十年代初，朱晓玲凭借着清甜软糯的少女嗓音走红歌坛。这首《梦江南》充满了古典的诗意，编曲融入了江南的明月元素，婉转悠扬。我们来听这首歌。

次勾勒了江南烟雨的朦胧的画卷，轻柔的旋律把江南的婉转和思念娓娓道来。几十年过去，再听这首歌，依旧能够随着歌声走进烟雨朦胧的江南梦境。一曲《江南烟雨意》，余韵悠长。而接下来的这首是无数人的童年回忆，来自于小虎队发行于1990年的《红蜻蜓》。这首《红蜻蜓》呢，是翻唱自日本歌曲，经由李子恒重新的填词改编。不同于小虎队很多动感欢快的作品，《红蜻蜓》褪去了躁动，带着淡淡的成长感慨。歌词借红蜻蜓比喻匆匆流逝的童年，我们一路长大，一路和纯真告别。简单质朴的旋律，承载了几代人对于童年和青春的怀念。

成长总有遗憾，而思念时常藏在风雨之中。下面的这首歌藏着绵长的心事，汤宝如和张学友合唱的《相思风雨中》是粤语情歌无法绕过的经典。1992年问世之后，迅速传遍了大街小巷，男女对唱的编排极具巧思，一问一答如同相爱之人的倾诉。我们来听这首《相思风雨中》。

编曲克制内敛，没有浓烈的煽情，却把相爱却难相守的无奈，风雨之中彼此牵挂的相思表达得淋漓尽致，时至今日依旧是 KTV 热门合唱的歌曲。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1994年火遍全国的，最近又翻红了的孙浩《中华民谣》。这首歌开创性的把传统古典的诗词意境和流行旋律结合，朝花夕拾杯中酒，一句传唱至今。编曲融合了民乐，兼具了流行度和国风的韵味。我们来听这首孙浩的《中华民谣》。

这首中华民谣歌曲兼具了洒脱和惆怅，将市井的烟火、人世的聚散融进了旋律当中，是90年代内地流行乐坛极具代表性的国风流行作品。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唱尽了情感里的取舍，这是来自于裘海正在1994年推出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让裘海正被万千的听众所记住。一边是自己义无反顾去奔赴的人啊，一边是默默守护深爱自己的人。裘海正的声音非常的中性啊，厚重沧桑，唱出了感情里的挣扎和遗憾，旋律也精准地击中了无数人情感里的两难。我们来听裘海正《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0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主要集中在 S88 南京机场高速双向的。

0: 胖筛查的一个 BMI 的分类标准，是吧？带入到这个公式算一下啊，就知道哎，到底是一个正常的体重，还是说啊已经处于这个超重了，甚至于是到达一个肥胖的程度了啊。但是呢，就是咱们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叫小时候胖其实不算胖啊。那这个肥胖到底对于儿童的健康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1: 嗯，其实我们门诊上看到的孩子比较多啊。为什么会说小时候胖不算胖呢？因为真的就是孩子如果是在一岁之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看一个孩子哪怕他体重是稍微有点超重的，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超过标准的啊，体重他跟身高这个对比是超过那么一点点标准的，但这个孩子一旦他到了8个月9个月，他开始自己会爬了，到10个多月之后11个月啊，自己会站了，12个月自己会走了，
0: 运动量跟上了，
1: 对，他的大运动一旦上来了之后，哎，他的体重立刻，家长也会说啊，好像就觉得好像长得没有之前那么快了，不像小的时候吹气球啊，特别是满月的时候啊，一天一两长得可快了，对吧？
0: 对。
1: 那么到后期的时候，他说哎，自己也感觉到长得慢下来了。其实小孩子他是什么呢？他就到这个年龄段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他的大运动上来之后，他的体重增长就没有那么快，就哪怕小的时候你感觉稍微有点超重的孩子，哎，过了一周岁之后，慢慢的哎，他的体型慢慢也就匀称了。但是还有一部分孩子就是真的你超重肥胖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特别是你开始直立行走啊，这个之后大运动也跟上来之后，如果他的体重还一直都在一个肥胖的一个状态下，没有控制下去的话，有的孩子他到成年期他还是会胖的。
0: 但是有时候在临床上包括有看到很多的这个明星哈，就是以前小的时候也是小胖墩儿，然后到了这个青春期生长发育之后啊，这人就跟抽条了一样，
1: 哎，是会
0: 就长高了，他就不胖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很多时候家长会觉得说没事儿，等到孩子生长发育的时候啊，他自然就不胖了。甚至有家长会觉得说啊，孩子小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学业压力比较大嘛，说现在孩子小不能让他减肥，上学很辛苦啊，以后会瘦下来的啊。可能对于孩子小的时候的这种肥胖对于健康的这个隐患啊，了解的不是特别的足。
1: 对，这里面有两个很关键的节点，一个就是5周岁，一个就是青春期。那么大量的一个研究表明，如果说这个孩子在5周岁左右的时候，如果他还是一个肥胖的体型，那么他带到成年期的这种可能性是大于50%的，就是把这种肥胖体型。还有一个就是青春期，那么青春期我们讲它是一个整个身体啊各方面重塑的一个过程。
0: 对，
1: 我们看到很多孩子，比如说之前肥胖的，然后青春期的时候，因为他长得快，如果运动量很大，然后吃的东西，如果说这个吃的这个饮食结构也特别合理的话，他真的是有可能啪的一下子就窜个子喷上去了，
0: 对对，
1: 然后体型，对，然后体型就下来了，会有的。但是我们也见过在青春期的时候，他的饮食结构不合理，然后这个时候他不是有疯狂的吃嘛，因为他要长个儿疯狂的吃，如果饮食结构不合理，然后体型他能从瘦变胖的也有这样子的。所以说一个是5周岁，一个是青春期，如果这个两个时间段就是说还是一个比较肥胖的一个体型的话，那么它带到成年期的概率是超过50%的。
0: 那么如果说一直都是这种肥胖的状态，是吧，包括您刚刚讲到的这两个关键的节点，家长没有能够控制好孩子的体重，那么长此以往带来的这个危害有哪些呢？
1: 我们讲肥胖会带来一些今天上午就有一个孩子，这孩子呢是大概12岁左右，然后呢他拍了一个男孩，然后他拍了一个骨龄片，这个骨龄片已经到他是12岁，对，然后他的骨龄片已经到14、15岁的样子，然后
0: 早熟吗？这个算
1: 对，但是关键是他的身高其实也还可以，他有将近1.7米了，就是他以后就是对他
0: 不会矮

0: 对，那看到就是会有，对。然后吃母乳他很容易说停就停，他吃饱了那孩子他奶嘴他吐出来，
1: 对
0: 啊，他就不吃了。那么吃奶粉呢，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泡了多少，泡了多少，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哎呀还撑个20毫升，撑个10毫升，对吧，哎他歇一会儿，
1: 塞一塞，
0: 对对对，他现在好像有一点点不是太肯吃了，好像有点吃不动了，没事我动动他，我让他缓一会儿，过10分钟我把这一点塞完，就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1: 吃多了。
0: 对，那么我们知道胃它都是越撑越大的，它缩一缩它其实也会小，但是撑一撑它也会更大，那么就是你每次加一点加一点，它的胃就越撑越大。那么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把这个就是讲我们每次都是超过原来的这个量超一点点，然后就去过量的喂养每次都这样过量的喂养，那孩子这个孩子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容易胖起来，胖起来之后他可能就一直保持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而且小宝宝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成年人的发胖我们是脂肪细胞的一个体积的增大，那么小孩子他是不仅仅是一个体积的增大，他一个数量的增加，那么也就是说你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很胖，他的数量已经在那儿了，他啪啦啪啦数量已经很多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再给他猜他体积又很大，他哪怕他以后大了之后我把体积稍微控制一下，他的数量也比别人多呀，
1: 对，
0: 就更加难下来了呀。
1: 嗯，
0: 那么所以说最好是从刚出生开始就要控制。那么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说营养方面的，那么小的时候一个从奶粉开始，另外一个就稍微大了一点之后我们的饮食结构。那么如果说像体重管理的孩子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会根据他的一些相关的检查结果包括像血液里面或者其他的一些营养素的检查结果，然后呢给他出一个科学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就会告诉他，首先这个方案里面这个饮食结构里面我们一定保证了，因为他还在生长发育期嘛，一定保证了他这个生长发育期本来该有的一个营养素，这个是一定不能少的，因为我们要保证它长个儿。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过多的多余的一些能量的摄入我们就尽量的能砍掉就砍掉。哎，对，这所以我们讲你这个饮食的结构很重要。那么有的家长他可能也知道多多少少也知道这方面就是吃东西不要太精细了，我们适当的吃一点粗粮，对吧。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像一些蔬菜啊，一些体积比较大的能量比较低的，像西红柿啊黄瓜呀这种东西，对不对，这些东西那么像你俩吃了之后它也会有一定的饱腹感，但是的话呢但是吃了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因为它体积比较大嘛，有饱腹感，但它能量并没有那么高，
1: 是
0: 那么会好很多。当然我刚才讲的这些呢都是说就是在我们最基础的一个营养的基础上往上加的东西。那么最基础的就是我们的肉蛋奶是不能少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长个子我也会跟家长去形容就像你盖房子需要砖头一样，那么长个子它是一定要需要蛋白质的，所以肉蛋奶的摄入我们会跟他讲一个最基本的摄入，就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孩子在幼儿园期间，我们一定要保证一个鸡蛋500毫升的奶每天然后肉类的话要达到一天50克以上就是你要保证这个的基础上，那么他长个子需要的蛋白质就有了。但是你说我多吃了保证50克，我今天150克，那么多下来的我们觉得可以不用那么多就
1: 是
0: 你在保证一个基础的一个情况下，然后的其他的摄入，你说我们光吃每天一个鸡蛋500毫升奶一两肉那也不够啊，对吧，我们还吃点米饭啊，吃点蔬菜啊，吃点水果啊，这些的话呢我们就适当的比如说有的粗粮肯定要比细粮要好一点，对不对，然后体积大的能量小的肯定要比体积小的能量大的要好一点，这样综合的要来看，这就是饮食方面的一个控制。
1: 像一些什么小零食啊什么的在体重管理期就坚决不能碰了。
0: 对，是的是的，今天上午还有一个孩子，那个孩子他当时家长跑过来说我说你是因为什么要过来看的，因为他8岁多了，然后他说是因为他食欲不是太好，然后让他去量了个身高体重然后这个身高体重我一看身高也比平均值要高，体重也比平均值要大
1: 挺
0: 好的，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他
1: 食
0: 欲
1: 不好
0: 对，我想那你是怎么长得这么高这么壮的，
1: 对呀、
0: 然后我就让他把昨天从早到晚进嘴的东西说了一遍说完之后，然后我说那一天没有代表性，我再听一下前天的，对吧，其实我已经听出问题了然后结果差不多，这孩子基本上是早上除了喝一个奶之后基本上就吃零食就吃零食，
1: 现在又是暑假在家，
0: 对，就是除了奶以外他就说他所谓的食欲不好是什么呢，是
1: 正餐不行，
0: 对对对，我
1: 零食
0: 饭桌上的东西我食欲不是太好然后我零食吃的特别多，就饭桌上因为他零食吃的多嘛，我们说这个零食里面那些
1: 就很有饱腹感
0: 佐料，对，
1: 听
0: 见那些佐料就是特别的
1: 香
0: 特别的鲜那么吃完了之后那个大米饭什么东西真的是
1: 很寡淡
0: 不想吃了对

0: 是硬着逼着他，你不能不吃主食，好，那他就米饭吃一下，
1: 勉强吃一下，
0: 面条吃一下，
1: 嗯，
0: 但吃的都是碳水啊，
1: 嗯，
0: 吃的都是碳水，对，这个东西就硬逼着他吃下去，然后菜实在是不想吃了，
1: 嗯，
0: 然后你做了一个体成分的分析下来，真的是他的蛋白质的身体成分里面蛋白质是不够的，
1: 哦，
0: 然后身体里面你查下来这个孩子他的铁啊锌啊钙啊都不行，
1: 哦，
0: 因为他的这个菜摄入的荤菜素菜摄入的都太少了，他的整个一个你看着挺高挺壮的，我说你家这个胖都是虚
1: 胖，虚
0: 胖都是碳水堆出来的，
1: 哦，
0: 我说其实很好的办法就是这个零食都不要进家门，因为有的家长也会说，
1: 嗯，
0: 哎呀他自己会去拿他自己会去购这个那个什么呢，你就别进家门，你就别买呀，
1: 家里人嘴巴也很馋，家里囤了很多，
0: 你就别买不就行了吗，
1: 嗯，
0: 你买了之后他吃了这些东西之后他主食他自然就不想吃了，然后你又逼着他说你不吃主食不行，
1: 嗯，
0: 对不对，你不吃正餐不行，好，那你就
1: 吃，可不就厌食吗，
0: 对，就吃点碳水，
1: 嗯，
0: 然后这个孩子他蛋白质各方面的摄入他都是不够的，
1: 对，
0: 你看着都是胖，他是虚胖，但是你一查下来啥啥也不行，
1: 对
0: 吧，
1: 对，
0: 嗯，
1: 对
0: 对，
1: 所
0: 以有的时候我们讲真的是要控制好零食，
1: 管住嘴，
0: 对，
1: 得从家长开始，有一些东西就不要让他进家门，
0: 对，然后他还特别带过来了那两包零食，
1: 嗯，
0: 说啊，今天昨天早上就吃的除了奶就吃了这个，我看这都啥呀，
1: 嗯，
0: 然后前天早上呢，哦，还是这个
1: 饮食非常的不均衡，
0: 对对对，
1: 啊，那除了这个吃之外啊，就是动也是很有讲究的，
0: 对对对，然后动的话呢，我们呢就是说有的家长他会存在一个误区，觉得我一个强度很大的一个运动，
1: 嗯，
0: 但时间他因为强度大有的时候我们时间并不会很长，
1: 一会儿就累了，
0: 对对对，但是这种它的效果的话往往不如强度稍微小一点但是我们持续时间长一点，
1: 嗯，
0: 它的减重效果有的时候往往能更好，所以我们要保证一个运动的时长和强度啊，最好的话呢就是每天能够坚持一小时以上的一个有氧运动啊，那么比如说像这个快走啊，或者说骑车，夏天的话可以游泳，
1: 嗯，
0: 或者说有的孩子他会家长啊，他会给孩子报一些兴趣班，一些球类运动啊，
1: 哎，
0: 对，打篮
1: 球
0: 啊，羽毛球啊，都非常的好啊，
1: 而且还能长个儿，
0: 对，还能对篮球啊，羽毛球啊，他能长个儿，
1: 对对对，
0: 而且羽毛球他这个可以把这个脖子这个颈椎这边往上。对，
1: 拉伸，
0: 对对对，
1: 嗯，
0: 它也可以有效的预防颈椎病啊，
1: 嗯。
0: 每周的话呢，至少是三天以上的一个强化肌肉的一个力量，还有这种骨健康的一种高强度的一种这种抗阻的运动，比如说像跳绳啊、
1: 嗯、
0: 跳远呀这种攀爬的或者器械的弹力带的运动都可以啊。所以我们讲就是说每天一定要有一小时以上这种中等强度的运动，适当的再加一些其他的运动。第二个呢就是尽量的能够减少一些静态的啊，不要老是盯着电子产品。那么现在小孩子有的时候就是打游戏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大人有的时候还控制不住看手机，控制对吧，晚上玩手机玩的不想睡觉了，但是小孩子也是的，这电子产品的时间一定要控制，一方面伤眼睛，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对他的长个对他的体重管理都是不太好的，
1: 嗯，
0: 这种久坐呀久视呀都不太好，所以每天的话呢我们是建议要观看这种电子产品的时间最好是少于2个小时，而且每45分钟就起身活动一次，
1: 嗯，家长也要以身作则，你别坐那儿家长在带头玩手机，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孩子很无聊那我也只能玩手机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睡眠，睡眠也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的，其实我们在门诊上有的时候也会发现，并不是像有的家长想的啊，好像这个孩子一定是吃得多睡得多才会胖，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恰恰相反，往往睡眠少的孩子他更容易胖，所以我们讲保足一个充足的睡眠有的时候对孩子的体重控制也是有帮助的，我们尽量要让这个睡眠充足并且有规律啊。那么7到12岁的孩子的话呢，每天最好是有9到12个小时的睡眠，如果是13到18岁的孩子要保证8到10个小时的睡眠，但我知道就是现在学业负担都比较重
1: 对,
0: 对对对，但是我们尽量比如说在这个周末啊或者放假的时候尽量要保证这个时长的睡眠，那么平常的话呢也是作业做完了今天的任务完成了能早睡尽量早睡，那么早睡它对体重控制其实反而是有帮助的，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行为的矫正和自我的监测，那么呢就是说我们长此以往你要坚持的话呢可能也是蛮难的，但是我们可以设定一个又一个的小目标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一段时间比如说这2周我的小目标是什么我能达成，对不对，然后再来下一个2周，这样子有一个目标设定和自我监测的这个方法就可以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我们讲这个制定这个生活计划的话不仅我们医生会帮你们制定，但是也需要家长有一定的依从性，对，很重要很重要，因为我们讲孩子他的自律性毕竟是有限的，
1: 嗯，
0: 而且他能够认识到

0: 肥胖对他带来的危害其实也比家长要有限的多。
1: 对，
0: 对，其实关键还是家长的依从性，他要能够跟孩子一起把这个一个又一个的这种计划和目标去完
1: 成达
0: 成。对， 是这样子的。
1: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心理的这个支持，包括情绪的管理其实也很重要，因为你突然间给孩子少吃了啊，孩子就会有的时候会情绪崩溃了，是吧？
0: 是的是的。就有的时候家长会说，哎呀你进来你来听医生说，但是其实他听了他走不走心这是一码事儿，他能不能做到又是一码事儿，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然对，有的家长也会说啊，我第一次来，那么我们跟他聊的时候我们会讲很多，然后他会觉得信息量有点过大了，他记不住。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会说，哎，多来几次，对吧？每三个月来一趟之后，下次我说的这些东西你基本上就记住了，有的东西你自己也能背出来了，对吧？那么小孩子也是的，有的时候就是你要不停的就是循回往复的，然后去跟他去强调，让他就是有这种观念，让他
1: 真的能够明白，慢慢形成这种意识。
0: 对
1: 对
0: 对， 对，所以说，他自己的话，要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呢，其实他自己也是知道的。我如果说瘦一点啊，会更好看啊，
1: 嗯嗯嗯，
0: 我自己也能更有自信啊，在社交方面也能更好呀。但是的话呢，孩子毕竟是孩子，他的自律性是有限的，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就是说，家长能够帮助他，就监督他，监测他，然后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
1: 是的，就是在督促孩子进行一个体重管理的同时，其实家长也可以来进行一个更好的身材管理，
0: 对对对对对，
1: 自律养成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白玲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白主任，谢谢您。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天还没亮就准时睁眼，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早醒的困扰让很多人一整天都精神萎靡，而且这种情况在夏天可能更常见。为什么夏天更加容易早醒？经常早醒和疾病有什么关系呢？如何才能缓解？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一一解答。传统医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思想，天人相应，意思说的是人体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变化的大计息息相关。要想保持健康，必须要顺应自然变化规律，否则可能会导致正气虚损，抗邪力变差。中医认为，夏季休息应当要晚睡早起，只要睡眠过程相对稳定，效率高，醒后精神饱满，精力充沛，没有任何不适，就应视为天人相应的健康状态，无需忧虑或者强行延长卧床时间。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致胃病中心主任吴杰介绍，有些人冬天的时候要睡到七八点，到夏天睡到五六点就醒了，这是正常的。夏季太阳升得早，人体适应阳气的生发，所以夏季的睡眠时长就比其他季节要短一些。另外，所谓晚睡，并不是按照现代人的生活作息放肆熬夜，因为现代人睡眠时间普遍偏晚，很多人要到凌晨以后，这种作息明显是对健康有害的。最佳睡眠时间是为晚上9到11点，晚睡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晚上11点。江西省中医院急诊科主任中医师廖维宁强调，即便是适合早起的季节，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人群也应当要适当延后，以免发生意外。黎明时分，人体血压、体温变低，血液流动缓慢，血液较浓稠，肌肉松弛，容易发生心脑血管事件。比预期起床时间提早至少30分钟醒来，且无法再次入睡，就可以算作是早醒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任荣表示，偶尔一两次早醒没有其他的不适，这是属于正常情况，若每周出现3次及以上，持续1个月，还伴有疲劳、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记忆力下降等， 可能是以下几类疾病的信号，要引起重视。

首先要注意心血管问题。冠心病患者因为血管变窄，凌晨血压波动时心肌供血会不足，会引发心绞痛，直接打断睡眠。心衰患者平躺时肺部血液回流增多，会挤压肺部导致缺氧，引发类似被捂鼻子的感觉，进而惊醒。建议若惊醒时伴随胸闷胸痛，应当要立即坐起或者是半靠床头，解开衣领，保持呼吸通畅。若是备有硝酸甘油，可以按照医嘱使用，缓解之后应当及时就医。第二是血糖异常。糖尿病患者若睡前血糖没有控制好，肾脏会像过滤器一样努力把多余的糖排出去，而排糖过程会带走大量的水分，导致夜尿增多，频繁起夜。高血糖还会导致身体处于缺水的状态，引发口渴，使人既想喝水又担心起夜，陷入恶性循环。所以建议大家定期测血糖，如果血糖异常，应当及时就医，调整用药或是饮食。睡前一小时要少喝水，避免吃高糖食物，起夜时避免强光照射。第三，抑郁焦虑。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病科副主任医师宋重生表示，典型抑郁症的失眠有一个特点，就是早醒，至少比平时要早醒一个小时，更多见的是早醒两个小时或以上。建议醒来之后别拿手机看时间、刷信息，可闭眼做腹式呼吸等放松训练，转移注意力。若负面情绪频繁出现，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医生的帮助。第四是甲亢。甲亢患者呢，因为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身体代谢速率显著加快，即使在夜间也是处于兴奋状态，会出现心悸、出汗等症状，让人从睡梦中惊醒。更年期女性因为雌激素骤降，身体调节体温的能力下降，会因为潮热、盗汗惊醒。建议甲亢患者要遵医嘱来用药，定期复查激素水平。更年期女性可以在医生指导下补充雌激素等，日常睡前用温水泡脚，穿透气的睡衣。那么我们该如何一觉睡到天亮呢？你可以通过以下三点来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首先是睡眠时间，能否在晚上10点到11点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进而入睡。第二，睡眠时长，每晚能够睡够7到8个小时再自然醒来。第三就是睡醒之后的感受，到底是精力充沛呢，还是无精打采？当其中任何一条不满足时，都需要引起警惕。如果是疾病原因，要尽快就医。生活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调整习惯，避免早醒。首先是尽量准时入睡，调整入睡时间，睡眠时间应该为躺在床上时间的90%以上。睡眠环境要安静舒适，睡前不要看电子设备，及时关灯。练习腹式呼吸，吸气时主动将腹肌缓慢鼓起，呼气时再主动将腹肌缓慢地缩回，以此将呼吸频率降低，就会让人放松，焦虑也会减轻。减少闹钟次数，正常人的完整睡眠周期大约是为90分钟，如果不停地被闹钟打断，睡眠周期也会被打乱。建议指定一个闹钟，并在闹钟响之后就起床，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15分钟左右的身体开机时间，使身体及大脑皮质逐步的清醒。白天适当运动，白天增加阳光照射，会在脑内积累更多的天然褪黑素，有助于夜晚睡眠。多做一些运动，哪怕是散步30分钟，也会有利于睡眠。午睡应当控制在20到30分钟左右，最好在下午1:30之前结束午睡。保持良好的情绪，客观事物和自我心态都可以对情绪产生影响，没有办法改变客观事物，就尽量改变自己看事情的角度，进而改变心态。最后就是要避免

免药物滥用。有些人不顾自身状况，滥用褪黑素、安眠药等，不仅对改善睡眠无益，还可能会有其他的副作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若长期因为早醒问题深受困扰，应当要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呦，嫂子来了。
1: 副总，我以后就是您手下的兵了，别这么叫。哎，
0: 那您也别叫我副总，您就叫小傅，我管您叫周姐。
1: 行，那听你的。哎，小傅，你宋大哥说谢谢你的关心，没路就好了，别装空调了。
0: 不行，不光是空调，我到时候还得给您装煤气去呢。原来那院啊没人住，所以什么都没装，现在那片啊管得特别的严，说是这个蜂窝煤取暖都不许了。哎，
2: 办完事的宋明妹回来了。
0: 行了，你们赶紧进去吧。啊，哎，哎呦，回来了。
3: 你这是干嘛去啊？
4: 哦，咱原来服务的一对老夫妻俩，
0: 家里热水器坏了，我去看看去。哎，对了，今儿麻辣爷子那儿我就去不了了，你跟他说一声。
3: 好
0: 啊，
3: 嗯，行。你路上小心点。
0: 哎，我知道。哎，还有，今儿不是约了老贾了吗？你也早点回来。
3: 好
0: 啊，
3: 嗯嗯，你慢点。看什么呢？你们俩
5: 看你和他，
6: 我们俩看你们俩。
3: 捣乱。
2: 下午，宋明妹看望马大爷。
3: 哟，马老。
7: 哦。
3: 您这干嘛呢？
7: 没干什么，收拾收拾，闲着也是闲着。
3: 你放那吧，有什么活我帮你干啊。马老，您这不像是一般的收拾啊，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7: 也没什么事儿，我正想回河南老家去看看，那边还有几个堂兄弟还健在，要是再不回去啊，以后啊恐怕就见不着了。
3: 那回河南老家谁陪您回去啊？
7: 不用人陪，我自己就可以了。
3: 有那哪行啊，我这两天还有点忙，要不然这样，你等我忙过这一两天完了我陪你回去。
8: 你有什么事就先忙去吧，不用担心我，我没问题。
3: 马老，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8: 也没什么事儿，就是人年纪大了，想起什么事儿赶紧去做，要不然将来会后悔的。
3: 真的？
2: 回去的路上，宋明妹接到了电话。
3: 喂，哪位啊？
9: 哪位？你管我哪位？
3: 你到底是谁呀？说话文明点。
9: 你把我爸藏哪儿了？我爸真够没影，千挑万选选你这个家政女。
3: 哦，你是马炳厚那不孝的儿子呀？不过也没区别，一样不是个东西。
9: 你别猖狂，非要一条路走到黑，我要你好看。
3: 我说你爸怎么突然回河南老家了呢？原来是怕麻烦我呀。哼，你这个儿子当的可是真够不孝的。
9: 别废话，再不叫住我爸有你受的。
3: 我还真不怕这个，这话说到哪儿就说破天，也是你的不对。
2: 傅伯恒正在明媚家政打扫卫生。
3: 大力他们呢？
0: 哦，都干活去了，今儿单特别多。
3: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不，你先别跟我说了，行吗？那个老贾一会儿就过来，都耽误一天了，我。
3: 你紧张什么呀？昨天我说过了，泸州的事儿我不再问了。
0: 我这也没紧张，我不，你甭客气啊。
3: 我想学做风筝。
0: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啊，不是，我听清楚了，我没明白。
3: 我想学做风筝。
0: 为什么？
3: 昨天在小花院，我听花文娟说那些话，我仔细想了想，她真的是挺不容易的。这么多年一个人带着孩子异国他乡漂泊在外，什么事都得靠自己，就像当年的我，这种苦我知道，每一个做母亲的都知道。
0: 他跟你可不一样，

0: 是被逼无奈，他呢，他自找的。
1: 有些话也不能这么说，他一个人带着孩子多难呀，有些事情也非他所愿。那这回来了，无非觉得这还有他可依靠的人，还有足以了却他念想的东西。那这些东西被你一把火给烧了。
0: 当年我跟老太太是怎么求他的，他又是怎么铁了心咬着牙带着孩子就走了。这么些年我跟老太太容易吗？怎么过来的？你不是不知道啊。
1: 呀，说过去你不高兴，那咱就说现在。那自从你把这些风筝全都烧了，你真的就放下了？真的就开心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后悔过，但我知道你肯定为此难受过。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也不为花文娟想，那你总得为女儿妞妞想吧。她要是哪天回来了，这一看那些东西都被你给烧了，她得多伤心。她会怎么想你？她会觉得你这个爸爸不要她了。所以我想把这些风筝都重新做出来，如果可能的话，就做得跟妞妞当年寄回来的一模一样，也挂得满满一墙。你就跟他讲，这些风筝都是出自哪一年，你是怎么守着这些风筝盼着他回家的。
0: 这回应该我跟你说谢谢。
1: 不客气。
2: 过了一天，宋哥带着叮当来到小跨院。
3: 哦，我们好久没有看见。叮当。
4: 哎，那个谁啊，宋哥，你真是这事儿做的不对。这么冷天，这么小孩子，你带他出来干什么呀你？
5: 还不是想着你们二老吗？知道你们想孩子了。
3: 别听你爸的，你看看他美着呢。
5: 哎，爸妈，给你们照个相啊。
4: 在哪儿照？
5: 那。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63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4集。晚上宋阳回到家，发现家里一片漆黑。
1: 哎呦，吓死我了。
2: 哎，咱们家这灯怎么了？
1: 没电了。
2: 没电了，成天待在家没事，怎么也不知道去充个电卡呀？
1: 你才闲着没事呢，我这不正找呢吗？电卡以前是你妈在弄，不知道她现在放哪儿了。
2: 哎，啥事儿都得妈弄啊，我说你一个女同志连这最基本的家务你都操持不了啊。行，那就这么过吧，黑灯瞎火的挺好，省电。
1: 宋阳，你说话什么意思呀？
2: 我什么什么意思呀？我就这意思呀。
1: 我可先说啊，你妈在的时候你可不这样。
2: 哎，你能不能别啥事都提我妈呀？你一提到我爸妈，我告诉你，我这火就往头上窜。咱们先不说爸妈的事儿啊，那个肖萌呢？就是你那个稀罕的不得了的肖萌老师呢？人哪儿呢？
1: 我知道他在哪儿呢，我现在还找他呢。我对他那么好，他说都不说就走了。
2: 对他好怎么了？咱爸妈对咱也挺好啊，咱们怎么对人家了呀？
1: 宋阳，你有完没完啊？刚才是你说的吗？不说爸妈，你现在又说，日子没法过。
2: 哎呦，吓唬我，没法过咱就甭过。
1: 你说的啊，现在就给你妈打电话，让她把陈真带走。
2: 你给我把手机放下吧你。你打什么电话呀你？你是不是想把事闹大呢？闹大了我爸妈就回来调停是不是？调停是假，你想让我爸妈重新回来操持这个家是真，重新给咱们当保姆是真，是不是？你可真有想法啊，李佳玲，不愧是个大博士啊。

0: 晚饭后，宋敏妹在家扎着风筝。
1: 妈，你跟傅大爷唱的是奶猪啊？
2: 什么奶猪
1: 啊？你们怎么忽然想起来一块做风筝了呢？
2: 呀，不知道被瞎打听。
1: 做的还挺结实。
2: 别动，别动，你给弄坏了。做点东西容易吗？费多大劲？
1: 妈，我跟你说，我以前拍的纪录片呢，就提到过风筝。你别看风筝又薄又轻的，这可是咱们老祖宗伟大智慧发明。
3: 19世纪英国科学家雷克
1: 就是因为风筝产生的灵感而发明的滑翔机。
4: 别闹，
2: 听着呢。
1: 妈，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
2: 听着呢，蓝色哈林的滑翔机。
1: 待会吃完晚饭，你们做不做风筝？我想跟你一块做，行吗？
5: 你要想做，找你傅大爷要材料去啊，这些都不许动。别碰你这孩子，你要实在闲的没事找你大舅喝酒去。
1: 妈，我觉得你现在宝贝这些风筝程度已经超过宝贝我了。
5: 真没有把你，
1: 我可不想找我大舅去喝闷酒。
5: 哎呀，你说我这个燕飞怎么做这么胖？
1: 傅大爷版的风筝。
0: 傅伯恒在厨房里做菜。
6: 傅大爷，
7: 哎，怎么着，饿了吧，小子？来，随便拿点什么吃，我这。

0: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周桂云和宋明亮拎着礼物来到四合院。
1: 罗大妈在吗？罗大妈在吗？
2: 哎，在呢，在呢。哎呦，哎桂云儿啊，
1: 罗大妈，
2: 明媚她上班去了。
1: 我知道，今天啊，我们俩特意是登门道谢的。
3: 您好，来看看您。
1: 明媚的大哥。
2: 哦，你好，你好，
3: 身体挺好的。
1: 哎，好好好好。
3: 是给您买了点吃的，也不知道喜欢不喜欢。
1: 哎呦，
2: 我跟明媚啊，处得跟娘儿俩似的。
3: 嗯，
2: 您要这么客气的话，那就见外
3: 了。没有没有，
2: 这白天的孩子们都上班。
0: 厨房里的花文娟故意打开窗户。
1: 哦，您家小保姆也在啊？
2: 嗨，他哪是小保姆啊？

0: 我就是宋飞说他不想参加比赛了，扔大鹏跑腿没关系的，就他那素材可惜了。那可是他这么多年拍的北京各式各样的风土人情，特别珍贵，有很多吗？
1: 对呀，因为宋飞这几年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去拍的，他拍了整整一大箱子呢。他现在不想参赛，你们劝他姑且也是没有用的。
2: 要不这样，亚楠，我来想想办法。不过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保密。
3: 我肯定，您真的愿意帮他呀？试试吧。
2: 正在屋里摆弄拨浪鼓的宋明亮听到院外的动静，
4: 哎，哈哈，小晨晨，爷爷啊，爷爷来了来了，哎，
2: 爷爷来喽，爷爷。
4: 宋明志夫妇俩推门进来，
5: 宋老大，我们又回来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64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来自月下第三季第一期舞台的这首歌，来自于康士坦的《变化球》带来的《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这首作品是无数成年人深夜循环的心声，编曲克制内敛，吉他的旋律缓缓的铺展，而主唱略显疲惫的唱腔其实

特别可爱的一首歌曲啊，思思雨凡的这首《马马多多骑》，作曲罗晋南老师是常德市的曲艺家协会的主席，那么作词人徐泽鹏老师也是常德曲艺界的名家了。这首童谣里的嘎嘎和嘎公是常德的方言，那么意思是外婆和外公的意思，那么在思思雨凡的演绎之下，温柔又清澈，勾起了不少网友童年的夏日时光，尤其是那些童年在外公外婆身边长大的人。我觉得音乐真的不仅是全人类共同的语言，音乐还能唤起我们心底的回忆。这两个常德女孩带来的《马马嘟嘟起》，又勾起了你怎么样的回忆呢？今天我们在听月下啊，月下的舞台，接下来是来自于月下第一季第十一期，又是一个老牌的乐队啊，新裤子乐队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啊。我们在《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之前，我们还要听一首歌啊，来自于月下舞台上的这首歌叫做《你要跳舞吗》，第一季现场的一个经典的曲目，新浪潮轻快律动啊，扑面而来。我们抛开沉重的思考，暂时的放下所有的烦恼。

新裤子乐队，你要跳舞吗？不必时刻的端正自持，偶尔跟随着旋律尽情的舒展。生活沉闷，但我们可以自己制造欢喜。刚刚说要听那个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我突然想到，好像昨天还是前天的节目，我们已经给各位听过了。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今天我们就不听了。我们今天接下来的这支乐队来自《月下》第一季第四期，刺猬乐队。这是一首干净通透的治愈无数人的青春摇滚，来自于刺猬乐队的最温柔的代表作，也是《月下》舞台极具少年留白感的宝藏曲目，叫做《白日梦蓝》。

来自于刺猬乐队的这一首歌叫做《白日梦蓝》，编曲非常的清爽克制。年少的心事总是澄澈又懵懂，我们曾经有过迷茫的困顿，有过纯粹的憧憬，时光走远，但那些热烈真诚的青春底色永远不会褪色。愿我们永远心怀澄澈，永远保有年少时的干净和勇敢。接下来的这一支乐队来自于乐队的夏天第一季第九期的一首作品啊，痛痒乐队，又是昨天我们听过的一支乐队，这首歌叫做再见杰克，送给永远洒脱永远向阳自愈的我们。依旧是痛痒标志性的自由摇滚的曲风，前奏利落抓耳，节奏松弛坦荡，律动干净利落，自带奔赴和释怀的力量。这首歌藏着成年人最通透的心境，学会告别，学会放下，学会轻装前行。人生路上我们总要和执念告别，和遗憾挥手，不必沉溺过往，不必纠结得失，放下负重才能够奔赴更远的前路。我们来听痛痒乐队的这一首再见杰克。风来听风，路长行路，愿我们往后余生自在洒脱，随心而行，永远热烈自由。这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觉得乐队的音乐呀，不刻意的迎合大众审美，他们记录温柔挣扎、理想和烟火，而独立摇滚和民谣书写了普通人完整的生活。今天的电台情歌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未央就是还没有结束的意思，我们的青春遗憾，未曾说出口的心意，大多都是未央的状态。而我们长大之后慢慢明白，很多故事不必非要结局留

留在回忆里未完待续，反而长成了长久的温柔。接下来我们听完了校园诗意，要把时光拉回到1982年，这是来自于刘文正带来的陈小霞作曲的《春夏秋冬》，这是一首典型的校园民谣范文式的作品。 C 调的极简吉他的编配，节拍舒缓，用四季的流转比喻感情的起落，春的心动，夏的热烈，秋的离愁，冬的孤寂，全部藏在了温柔的唱腔里。我们来听刘文正的《春夏秋冬》。

0: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0: 咱们4铢钱一碗。
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3: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5: 哦，请讲，请讲。
3: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5: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6: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7: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8: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万小芳的《慢火车》。这首歌由郑华娟量身创作的曲目，编曲弱化了复杂的配器，用行进式的吉他节奏模拟车轮的滚动，人声处理克制温润，没有刻意的煽情，像坐在列车上轻声的独白。我们来听《慢火车》。

继续要听万芳的声音，这首《碧海晴天》是1991年同名台剧片的片尾曲，李宗盛作曲，廖莹如填词，编曲融合了东方弦乐和现代流行的节拍，旋律带着山海辽阔般的执念，也藏着感情里最最柔软的坚守。我们听这首《碧海晴天》。

说到万芳、万晓芳，绕不开这首传世的经典，叫做《新不了情》，可能也是很多人第一次认识万芳的一首歌曲。那么编曲由鲍比达老师创造，钢琴呢作为主线贯穿全曲，弦乐在后半段慢慢的烘托情绪，人声没有撕裂式的嘶吼，用气声和强弱对比，把爱而不得的遗憾层层的铺开。这首歌也成为了华语影视情歌的标杆之作。

于杨钰莹在1995年的专辑《因为有你》当中的《晚霞中的红蜻蜓》，苏拉作词，许建强作曲，编曲呢采用了轻柔的笛子加木吉他的组合，旋律干净澄澈，像回到童年傍晚的草地，晚风温柔，蜻蜓飞舞。我们走了很远的路，被生活磨平棱角，却总在某个瞬间会怀念年少纯粹的时光。用我们历经世俗的奔波之后，心里还留着一只红蜻蜓，留着一份柔软天真，看得见晚霞，守得住初心。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走过一片绿绿的山坡，晚霞中一只小小的红蜻蜓飞过来，停在你的头发上。我好想告诉你，那是一种怎样的

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 来喽。
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

0: 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 没事，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3: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京润大道上车辆陆续增加，车友们经过时要多加注意。市区方面，各路段车辆稳步上升，电力路、大西路车辆增速的会比较快，道路两侧还有一些车辆的临时停靠。大市口中山东路、解放路信号灯前等待车辆还没有太多，黄山东路、硬核路现在会比较好走，电动车辆稍稍多一些。提醒大家，早高峰即将到来，大家在经过小区以及一环行路段时，记得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减速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4: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3: 爸爸，老师让出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4: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0: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但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请车友们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是邓源。下面为大家来介绍第三个伤害车漆的行为，对车漆上的鸟屎视而不见。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一坨屎，鸟屎的主要成分啊是尿酸， pH 值大概在 3.8 左右，比雨水的酸性还高。在美国，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突然坍塌，造成13人丧生，100多人受伤。后来经过调查，就是因为常年积累的鸟屎就是这次事故的元凶之一。所以看见车上的鸟屎一定要尽快的清理，当然清理也是有技巧的。对于还未干透的湿鸟屎，可以用水冲或者是湿纸巾来擦掉。那对于已经干了变硬的鸟屎，先用水把它泡软，然后再用软布轻轻地抹除。记住，千万不要用纸巾硬擦或者用干毛巾擦，这样呢更会让车漆雪上加霜的。

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日常当中伤害车漆的行为，其实自己并不知情，明明是想清洁车身的漆面，不料竟然适得其反。有些司机呢，
1: 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建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2: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2: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5: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南市大道黄山南路一线车辆越来越多，从大屏幕上看到天桥解放桥一线车辆也是逐渐增加，看到桥下汇入过来的车辆比较集中，行驶速度缓慢，大家保持安全的车距。中山东路359运的路口还算比较畅通，一个信号灯可以及时的消化。目前的金谷路再往金润大道方向，大型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稳加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6: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7: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今天全天湿度依然居高不下，到处都是湿乎乎的，体感格外闷。一早出门就是小雨，上午到中午多是小到中雨，午后云层散开，短暂的转成多云天气，气温冲到全天最高32度，傍晚又会飘零星阵雨，空气清新，但是呢雨天

0: 避免湿滑，骑车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0度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5度到2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 小窝既享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不在乎暑气蒸人，
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2: 不在意骄阳似火，
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2: 不理会疾风骤雨，
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5: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

伤害车漆的行为啊，还有经常抛光。有些司机朋友呢，车稍微有一点划伤就要去抛光。其实汽车抛光对车漆是有损害的。抛光呢，是通过研磨蜡以及抛光机去除车漆表面划痕以及粗糙不平部位的一种方法。抛光可以把漆面老化的漆膜研磨掉，使新的漆膜产生啊，恢复亮丽。抛光就好比人去除角质层，一次两次还没关系，如果一年下来抛光个四五次，那就会让车漆变薄。如果抛光次数超过五六次，那车漆就看不到光泽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